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空气阻力显著增强。一朵蒲公英用最低碳的策略完成了最高效的飞行，它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引擎，只需要一阵风和你轻轻一吹。你吹散的不是一朵花，是一个经过千万年优化的飞行器舰队。每一根绒毛都算好了流体力学的公式，

给植物浇水的时候，放一首德彪西，他们听得懂，你也听得懂。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生活处处是艺术。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百家专辑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2019年，魏如萱推出了一张专辑，封面上的她半张脸藏在阴影里，眼神看向镜头外。这张专辑是魏如萱成为母亲后推出的第一张完整作品，叫《藏着并不等于遗忘》。专辑的名字来自魏如萱母亲的一句话，她曾无意间向母亲提及某个不愉快的童年回忆，母亲认真地反问，你怎么记到现在？那一刻她明白，那些以为早已遗忘的伤痛其实都还藏着，只是被岁月轻轻盖住。主打歌 Ophelia 以莎士比亚笔下的悲剧女性命名，编曲冷冽空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不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先行。

键词：斯德哥尔摩综合征。1973年，瑞典斯德哥尔摩一家银行发生劫持案，人质被劫持了6天，获救后却拒绝出庭指证劫匪。

和完全依赖下产生的心理保护机制。当你被完全控制，生命随时受到威胁时，加害者的任何一丝善意都会被无限放大。他给了你一杯水，让你去了一趟厕所，没有打你。这些微小的恩惠在你的大脑里被加工成了救命稻草。你开始站在他的角度思考问题，甚至觉得他是被迫的，是无奈的。这不是你软弱，是你的大脑在用最极端的方式保护你。如果无法逃跑，就试图理解对方，以减少被伤害的概率。生活中也有类似的体验，长期被家暴的人不愿离开施虐者，被职场欺凌的人替领导说好话。这不叫傻，是大脑在高压下启动了一套古老而残酷的生存程序。理解它是走出困境的第一步。

是暂停，是生活给你的间奏。车窗内外，海风与 FM 91.5，新浪音乐体育广播，恰似你的温柔。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冠军有什么关系？蝉联的本意是像蝉一样连接。古人观察到，蝉蜕壳之后，新生的蝉还连在旧壳上，前后衔接，持续不断。这个意象被借用到了人世上，指前后相继，延续不断。晋书里就有蝉联不绝的用法。蝉在古代还被看作高洁的象征，因为它引路而不食烟火。骆宾王在狱中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的时候，音乐是最好的邻居，不吵不闹，刚好懂你。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中间大片大片的空白，空白是他的签名。倪瓒的画有三个标志性元素：书、树、坡、石、远山。树永远是瘦的，三两棵叶稀之书；石头永远是孤零零的，用折带村一笔一笔画出来，墨色极淡，像是用清水在纸上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13点，吃饱了，困意从胃里慢慢升上来，趴在桌上眯了10分钟，做了一个很短的梦。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

0: 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
1: 会更不同呢？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
0: 真正的自己。
2: 设计的善意，公交车的低地板设计。你每天坐公交车，可能从来没注意过这样一个细节：前门上车的地方没有台阶，车厢后半截才需要爬一级。这不是偶然的设计，是一个叫低地板公交车的概念。1990年代以前，城市公交车都是高地板设计，上车就要爬两三级台阶。对老年人、残疾人和推婴儿车的父母来说，每一次上车都是一次挑战。1990年代，德国戴姆勒公司推出第一款低地板城市公交车，地板高度从几十厘米降到约32厘米，与路沿石高度基本齐平。这个设计让轮椅可以通过可翻折的踏板直接推上车，婴儿车不用抬，老人不用吃力的攀爬。中国从本世纪初开始推广低地板公交车，至今大中城市的新增公交车辆大多采用低地板设计。一个不需要任何高科技的改进，只是把地板降低了几十厘米，就让一座城市对所有人敞开了大门。好设计不是让强的人更强，是让弱的人也能独立出行。

0: 旋律，
1: 不老旋律。
2: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3: 音乐心情每一天。数学的浪漫，混沌与分形。你放一只蝴蝶在巴西，它扇动翅膀，可能引起德克萨斯一场龙卷风。这句著名的蝴蝶效应背后是一个叫混沌理论的数学分支。混沌不是混乱，混沌是确定性系统中不可预测的长期行为。天气系统就是一个典型的混沌系统，初始条件极其微小的变化会在非线性迭代中被急剧放大，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气象学家洛伦兹在1961年用计算机模拟天气时，把上次输入的一个变量从0.506127简化为0.506，输出的天气走势截然不同，就像蝴蝶扇了一下翅膀。混沌理论的奇妙之处在于，混沌与秩序总是并存的。你把一个混沌系统的状态画在坐标上，会出现一个美丽而诡异的图形。洛伦兹吸引子，它像一个蝴蝶的形状，又像一对永远不重叠的螺旋。秩序中有混沌，混沌中有秩序，这就是数学的浪漫。它承认了世界的不可预测，又在不可预测中找到了永恒不变的美。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此刻什么都不想，把自己交给旋律，把呼吸还给海风。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运动见自己，飞镖。飞镖盘上20个扇形区域从中心向外辐射，投手站在距盘2米多的线后，用小臂和手腕的力量把镖掷出去，落在3倍区是最佳得分点。飞镖比赛不拼体能，拼精准和心理素质。飞镖起源于中世纪英国，当时弓箭手在雨天不能训练，就在酒馆里用短镖投掷木桶，后来演变成投掷目标靶的游戏。现代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美。

时，在冠毛后方会生成一个稳定的涡环，这只涡环像一只看不见的降落伞，产生了额外的升力。英国爱丁堡大学的科学家在2018年通过风洞实验揭示了这一机制。冠毛之间的空隙能形成稳定的再循环气泡，使空气阻力显著增强。一朵蒲公英用最低碳的策略完成了最高效的飞行，它不需要燃料，不需要引擎，只需要一阵风和你轻轻一吹，你吹

白云悠悠走过，天空蔚蓝似海。我不曾记得这首歌的名字，但你会记得这段风景。谢谢你出现在我能听见的地方。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百家专辑魏如萱，藏着并不等于遗忘。2019年，魏如萱推出了一张专辑，封面上的她半张脸藏在阴影里，眼神看向镜头外。这张专辑是魏如萱成为母亲后推出的第一张完整作品，叫《藏》。

0: 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2: 行者手记，云南大理。大理的风是苍山上的雪化成的，你从下关一下车，风就扑上来，不冷但极有力，把你的头发和衣角全部吹到身后。这就是下关风，大理四景，风花雪月的第一景。来大理最好的季节是3月到5月，或者9月到11月，洱海边

喜洲古镇的严家大院值得一看，那是白族民居的精华。傍晚去喜洲菜市场门口的破酥粑粑摊，咸的是肉末葱花，甜的是玫瑰红糖。刚出锅的破酥粑粑外皮焦脆，里面层次分明，咬一口能把嘴角烫出泡。吃完慢慢走回洱海边，苍山已经暗下来，最后一缕光从云缝里露出，把洱海染成银灰。大理的日子是匀亮的，

城市有一千种忙碌。电波里只播一种节奏。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酸酸甜甜就是我。

0: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1: 冷知识时间：牛油果对大多数动物有毒。牛油果是你早餐里的健康食品，但对大多数动物来说，它是毒药。牛油果的果核、果皮和叶子含有一种叫 persin 的脂肪酸衍生物，对鸟类、猫、狗、马、兔子等绝大多数宠物和家畜都有毒性，轻则呕吐腹泻，重则呼吸困难甚至死亡。狗和猫尤其敏感，误食后可能在短时间内出现严重消化道反应。那为什么人吃了没事？人和少数动物对 persin 不敏感，代谢系统能处理它。有趣的是，牛油果的巨大果核原本是靠已经灭绝的大型哺乳动物来传播的，地懒、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漫

0: 17点，从栈桥往西走，夕阳把整片海面染成了橘子海，波光一层一层推过来。路边有人弹吉他，琴箱里放着零钱，他不看路人，只看海。这个城市，有人的工作是等人停下来听一首歌。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下午五点，收拾东西，关上电脑，赶上最近一班火车。7点，一个人来到外地，一杯咖啡，温暖自己。9点，坐在海边，唱一首喜欢的歌。晚上10点，我在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科技进行时，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2026年，一种可以像报纸一样卷起来的太阳能电池正在走向量产，它叫柔性钙钛矿太阳能电池。传统太阳能电池用硅，又厚又脆又重，钙钛矿是一类具有特殊晶体结构的化合物，可以用溶液法像印刷报纸一样涂在柔性基底上，在低温下干燥成膜。它又轻又薄，可以弯曲，可以贴在建筑物的曲面外墙、汽车车顶，甚至帐篷和背包上。

0: 是所有的歌曲都有故事。不是所有的广播都够经典。不老旋律，不老旋律。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2: 音乐心情每一天。
3: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

0: 看懂他为什么这样，也看懂我们为什么这样。
1: 哈士奇，你又拆家！哎呦，我刚买的沙发呀，你看看人家家的狗能拉着主人滑滑板，哎，再看看你的哈士奇。
2: 哈士奇咋了？
1: 吵架从来没输过，打架从来没赢过，小偷进门你乐呵，你还陪人家玩半刻，网上说的是不是你啊？哈士奇，你能不能给我个证明自己的机会？你老大不小了，不能总在家里拆家吧？
2: 你要这么讲，我可要好好跟你说说了。你可别小瞧俺哈士奇，我是最适合演功夫女足的不二狗选。
1: 功夫女足？就你？
2: 这么说吧，我的全名叫西伯利亚哈士奇。从诞生之初，我那就是地道的原生雪橇犬。日均奔跑200公里，我能连续跑10天。就长距离耐力这一块，
3: 我称天儿，谁敢称王？
2: 功夫女足不就全程跑来跑去的？我能90分钟不带停的。
1: 正好小区门口有个狗界800米、1000米的比赛，明天就送你去，给我拿个1等奖，换个沙发回来啊！
3: Nice.
2: 反正你换了，我还是会啃的。
4: 配音、剪辑、制作：香月。想知道更多宠物冷知识，请持续关注和人类住在一起。
5: 城市的白天属于生存，夜晚属于生活。当霓虹点亮边界，音乐重塑空间。
6: Music non-stop。
5: 下一站是烟火小巷，还是海边派对？不修音的城市，不假唱的夜晚。Night Moon 城市夜游，我们日落后见。

0: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坚持不懈终究会到达。
1: Jackie 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努力呀，奋斗呀，趴 ，Jackie 趴 ，Jackie 趴，
0: 放手一搏，现在就输，发发发发发。

班婕妤被赵飞燕夺宠后，写了一首《怨歌行·新猎》：齐纨素，皎洁如霜雪，才为合欢扇，团团似明月。从此，团扇就和中国文学中被冷。

个流程，订单内会显示配送的轨迹，最终不会产生实际的扣费以及实物到货，那完美的解决了我们的冲动消费以及深夜暴食的这样一个困扰。很多的年轻人压力大的时候呢，会产生一个购物欲望啊。虚拟之下的这样的一个下单呢，可以满足一个仪式感，而且呢不会造成经济负担，这是最重要的。除此之外呢，线上还有像模拟种菜啊、云撸宠啊，还有虚拟的工位放空等等的一些玩法，就是让大家

0: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1: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喧嚣。

词语漂流记，蝉联。今天你读体育新闻，经常看到蝉联冠军这个词，意思是连续保持某种称号。但蝉这种夏天叫个不停的虫子，跟冠军有什么关系？蝉联的本意是像蝉一样连接。古人观察到，蝉蜕壳之后，新生的蝉还连在旧壳上，前后衔接，持续不断。这个意象被借用到了人世上，指前后相继，延续不断。禁书里就有蝉联不绝的用法。蝉在古代还被看作高洁的象征，因为它引路而不食烟火。骆宾王在狱中写再遇咏蝉，无人性高洁，谁为表与心。所以蝉联不只有连续的意思，还暗含一种独立高洁，不与俗世同流的气质。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九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20点，坐在窗边看楼下的车流慢慢变稀，入夜的城市终于喘了一口气，我也跟着松了一口气。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

毕淑敏，生命的借记卡。你是不是也曾经站在镜子前，忽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或者鬓角冒出了几根白发？你在那一刻慌了神，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你还没来得及好好年轻，就已经开始老了。毕淑敏在这篇散文里把生命比作一张借记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时间借了一笔债，花完了就得还回去。但它没有让你焦虑，而是轻声地提醒你，正因为有限，所以才要好好花。如果你最近正在为年龄焦虑，不妨听听他如何用一张看不见的借记卡教会我们体面地面对生命的流逝。生命是一张借记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时间借了一笔债，这笔债不用签字，不用抵押，从我们出生的那一刻起，它就已经自动生效了。没有人知道自己这张卡

死亡随时都在身边。正是那段经历，让他比大多数人更早地明白了时间的分量。我在西藏阿里当兵的时候，见过太多的死亡。有时候，昨天还在一起说话的人，今天就不在了。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真的是有限的。它不像我们年轻时以为的那样，可以无穷无尽地挥霍。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一天都要认认真真地过。哪怕只是看了一本好书，吃了一顿好饭，和一个好朋友说了一会儿话，这一天就没有白过。我们不必等到还款通知来了才后悔。

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请好好的花，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花在你真正热爱的生活上。想做什么就现在去做，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最后他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

你曾经来过的证据。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所以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人都会老，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愿你花光最后一块钱的时候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过得值。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你会怎么回忆自己这一生？杨绛在90岁那年拿起笔，写下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本书。书里写的是他已经去世的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氏。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他们三个还在一起，在古驿道上走啊走，走到后来一程一程的送别，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如果你害怕失去，如果你心里有某个再也不能见面的人，

毕淑敏，生命的借记卡。你是不是也曾经站在镜子前，忽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或者鬓角冒出了几根白发？你在那一刻慌了神，觉得时间过得太快了，快到你还没来得及好好年轻，就已经开始老了。毕淑敏在这篇散文里把生命比作一张借记卡，我们每个人都是向时间借了一笔债，花完了就得还回去，但它没有让你焦虑，而是轻声地提醒你。

那时候我就明白了一个道理，生命真的是有限的，它不像我们年轻时以为的那样可以无穷无尽的挥霍。所以从那时起，我就给自己定了一个规矩，每一天都要认认真真的过，哪怕只是看了一本好书，吃了一顿好饭，和一个好朋友说了一会儿话，这一天就没有白过。我们不必等到还款通知来了才后悔。

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请好好的花，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花在你真正热爱的生活上。想做什么就现在去做，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最后他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

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所以，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人都。

0: 黑胶转动的声音是时光在跟你打招呼，
1: 重现音乐最温柔的样子。这里是 FM 91.5

杨绛我们仨。你有没有想过，到老了以后，你会怎么回忆自己这一生？杨绛在90岁那年，拿起笔，写下了他这辈子最重要的一本书。书里写的是他已经去世的丈夫钱钟书和女儿钱氏。他做了一个长长的梦，梦里他们三个还在一起，在古驿道上走啊走，走到后来一程一程的送别，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如果你害怕失去，如果你心里有某个再也不能见面的人，请听杨绛如何用最轻的声音讲出最重的思念。三里河寓所曾是我的家，因为有我们仨，我们仨失散了，家就没有了，剩下我一个，又是老人，就好比日暮途穷的羁旅倦客，故望徘徊，能不感叹人生如梦如幻？但是尽管这么说，我却觉得我这一生并不空虚。

0: 杯水放在床头，一天的细碎慢慢落定，时间不赶了，夜还长。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永远不会来的以后，而错过了所有的现在。我们常常说，等我有了时间，我就去旅行；等我有了钱，我就去学画画；等我退休了，我就好好陪家人。可是，时间不等你，孩子不等你，你自己的生命也不等你。那张借记卡上的数字每天都在减少，你不知道它什么时候会归零，所以想做什么就现在去做，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请好好的花，花在值得的人和事上，花在你真正热爱的生活上。想做什么，就现在去做。

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最后他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所以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人都会老，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愿你花光最后一块钱的时候

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愿你在花光最后一块钱的时候，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过得值。

有些歌老了，但听到第一个音符，你还是会心动。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让记忆重新发光。

忙碌是你的白天，音乐是你的夜晚。FM 九十一点五，青岛音乐体育广播，365里路，把生活还给人生。

0: 声音在那里，像旧书店里的一盏灯，散发出温暖的疏离感。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好久不见，
1: 好久不见。

0: 音乐心情每一天。
1: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这个时候不需要想明。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2: 电影里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FM 91.5

毕淑敏，生命的借记卡。你是不是也曾经站在镜子前，忽然发现眼角多了一条细纹，或者鬓角冒

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请好好的花，花在值得。

就现在去做，想说的话就现在去说，想见的人就现在去见，不要等，等来的往往是遗憾。你活着的每一天都是你生命中最年轻的一天，你今天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你借来的财富。最后他这样写道，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生命是一张借记卡，但它的利息不是金钱，而是你活过的每一个值得的瞬间。那些瞬间会在你还完债之后很久很久依然留在别人的记忆里，那就是你曾经来过的证据。所以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人都会老，都会死，但不是每个人都真正活过。愿你花光最后一块钱的时候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过得值。不必焦虑卡上的余额还有多少，只要你在认真的花，每一笔都算数，每一个认真过的日子都是你对时间最体面的回答。愿你在花光最后一块钱的时候可以笑着对自己说，这一生我过得值。

有些陪伴不是两个人在一起，或许是心里揣着一段旋律，走在人潮里，耳畔回响那片属于自己的海岸线。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刻在我心底的名字。

哭声，但每一个字都是他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客厅里对着回忆说出来的话。他说，我们仨都没有虚度此生，因为是我们仨碰到困难，钟叔总和我一同承担，困难就不负困难。还有个阿呀，相伴相助，不论什么苦涩艰辛的事都能变得甜润。我们稍有一点快乐也会变得非常快乐，所以我们仨是不寻常的愈合。现在我们三个失散了，往者不可留，逝者不可追，剩下的这个我再也找不到他们了。我只能把我们一同生活的岁月重温一遍，和他们再聚聚。他把这本书叫做《再聚聚》，明明是两个至亲至爱的人已经永远离开了他，他却说写这本书是为了再和他们聚一聚。文字成了他跨越生死的唯一渡船。人间也没有永远，我们一生坎坷，暮年才有了一个可以安顿的居处。但老病相催，我们在人生道路上已走到尽头了。我清醒地看到，以前当作我们家的寓所只是旅途上的客栈而已。家在哪里我不知道，我还在寻觅归途。一辈子很短，能遇到彼此相守的人就是最大的幸运。好好珍惜身边的人，好好过好每一个平凡的日子，因为我们仨在一起就已经是世间最好的安排。趁他们还在身边，多说几句暖心的话。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活。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日。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回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让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2: 半世纪最好听的音乐。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深情。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

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上音乐，唤醒沉睡的感动，
1: 唤醒沉睡的感动。
0: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带你追忆流金岁月。

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打开声音。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每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你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

曾经以为自己会永远年轻，直到有天周围稚嫩的面孔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都听不懂自己爱的歌，不想被时光甩在身后，每一天拼命在追，像穿不合脚的鞋，总也跑不快。有没有想过，也许做自己会更不同呢？会更不同呢？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入心好歌，好歌用来记起真正的自己，真正的自己。

0: 他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1: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音乐心情每一天。

都有属于自己的背景音乐，其实现实也是。你走在路上的步调，你端起咖啡的瞬间，你望向窗外时眼里的光，都被旋律包裹着，只是很多人忘记。

0: The Beatles, with Paul McCartney paying tribute to the Everlys with Lucille.
1: 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歌，人们用歌声描绘生活，纪念过去，憧憬未来。你过去的一年，属于你的歌是哪一首？是哪一首呢？他们又向您诉说了怎样的故事呢？听听你的音乐故事。
2: FM 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音乐心情每一天。

0: 赶路的时候，城市变得遥远，最好的季节早已变昏了颜色。
1: FM 91.5 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0: 给你慢生

而现在的年轻群体全面清醒，拒绝超前透支，杜绝无效消费，走出了务实又新潮的向上生活路。平价质感的穿搭，城市免费漫游，自制氛围感生活，小众情绪疗愈，主打一个花小钱解决情绪内耗，提升生活质量。情绪稳定了，生活有序了，内心就丰盈起来了。给自己一分钟的时间，在 Sixteen and Dreams 合作的纯音 Faded Love 氛围感的古典当中，让自己安静松弛下来。

我的话呢，反正要点名，我挨个点名啊、我看谁不来。记得来群里面签到啊。今天也是元气满满的一天哦。其实你们不知道啊，我也是一个好色的主持人呢、啊、我就好那些什么黑色的宝马呀，白色的钻戒呀，金色的金条啊。

0: 说吧，你另一半对你做过的最让你感动的事情是什么啊？我们的微信号记得先添加方漂亮的微信啊，他的这个微信号是嗨嗨嗨915啊，加了他之后呢，跟他说我要进群，他就给你拉到我们的互动群里了，我就能看到你说的话了。想要跟我互动的话，就进微信群，记得先加方漂亮，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等你们呢。
1: 啦啦啦啦啦啦啦啦！嘿，别急着说话，先出声，就是随便哼两句。大胆开麦 ，Warm Up Call， 让自己的状态上线。
0: 来了，我的好宝儿。下面时间的话，我要点个名了，看谁到了啊？李 V 来了，然后信盛来了 ，TJ 来了，白清照来了，嗨嗨磊啊，还有小瑞他爸呀，还有 L 啊。啊，这个还有人不想起床 ，TJ 说不想起，再让我睡一会儿嘛。6:15的时候说的啊，行，你再多睡一会儿呗。反正我们节目开始，你听节目就行，你躺床上听都行啊。欢迎新朋友，今晚要早睡啊。然后还有星辰大海来了，朱 ZZ 来了，然后这个安的来了。

0: 最近有没有就是热的在家睡不着觉的？但我觉得你还是要开空调啊。有的朋友就是我养生，我不开空调，不开空调你要解暑的话睡觉1.8万斤啊。那么为什么说这个受害者呢？因为冬瓜里面的气压大了就会炸掉啊，这也是商家的一个特别提醒。你买冬瓜的时候你倒提醒啊，你别出事了你再提醒啊，是不是？然后商家说如果害怕这个冬瓜爆炸的话呢，可以用针啊扎个小孔排气。你这爆时间长了，你这瓜是不是馊了你？就这类冬瓜呢一般可以放置1个月左右，如果是买回去不喜欢的可以直接做菜食用啊。啊这啊这这这这啊，爆完了之后再吃那味儿，哎呀。这个其实是古人的方法啊，抱冬瓜然后当做凉枕啊，或者是当这个抱枕啊，其实现在依然有用。不过话说回来，就各位啊，你们夏天有什么消暑降温的法子吗？也可以来跟我们讲一讲哦。我们的微信号啊，记得先添加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号，然后让他把你拉进群啊，我们就可以互动了，因为我们的互动都是在群里的啊。方漂亮的微信是嗨嗨嗨915，也就是 HIHIHI915。来说卫生院回应护士做美甲为婴儿打针这个事儿啊，说是代班护士已经被处理了，怎么回事呢？最近呢有一个网友发了视频反映说，带自己的宝宝前往南京高淳区的一个卫生院打针，然后被接种的护士连扎了2针才扎进这个宝宝的正确的这个皮肤里。然后画面当中呢，这个护士还佩戴了首饰啊，做了美甲，这些行为呢被部分评论区的网友就质疑他不专业。针对这个事儿呢，帮视频然后联系了这个卫生院工作人员，表示这个护士是代班的，已经不在此上班了。卫生院的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回应说，相关的领导已经关注到这个事儿，并带医护前往当事人家中看望，涉事的护士呢也已经被处理了，最终的处理结果还没有出啊，也将会把这个情况呢反映给区卫生局啊、卫健局啊，但是呢这个信息暂时没有得到回应啊。我就觉得挺难受的，我真的看了一下那个视频，我那小宝宝才那么点儿，感觉就是应该没有1周岁啊。就我想说，你们别拿代班当挡箭牌了啊。这医护上班不能做美甲戴首饰是明文规定的，面对小宝宝打针呢更要严谨。
1: 什么叫做
0: 院方不光要处理涉事人员，还得把代班人员的这个岗前把关盯紧，不要让不合规啊不合操作的这些事儿来折腾小朋友和家长啊。正所谓是干一行有干一行的这个规矩，你要有最起码的职业道德啊。我也想了解一下，就收音机前的小伙伴们，就你们

0: 一半醉，至少梦里有你追随。
1: 宝儿啊，我是不是跟你说，以后你唱歌你就从高潮部分唱啊啊！是不是啊？我觉得你还是就是要多听我节目，才能够提供元气啊！来，我的宝。下面时间答题了啊！这个 High Five Temple， 咱们今天的这个想歪来一波要。

进群里你就可以互动了啊，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啊。Are you ready？ 将来时间的话呢，我觉得我要换一个 BGM 了啊，我这个整点这个稍微欢乐一些的吧，好不好啊，走。

哎呀，这小伙伴们真快呀，啊、嗯！哎，Freedom 这小伙伴恭喜雷呀，啊，Freedom， 之前我看有没有给你送过票啊？没有的话，那就是你了，今天就是你这个好宝了，好不好？I believe I can fly， 恭喜你福瑞德摩啊，他现在这个名字改了叫天下为公了啊，哎呀你这名起太大气了啊，来啊，那接下来第二题，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啊，他这个描写的是古代的哪一场战役呢？请作答。东风不与周郎便，铜雀春深锁二乔啊，这个他跟他有关联的是古代的

0: 呀，恭喜你呀，啊，可以拿到我们的这个海上有青岛的门票。啊，你如果要是说你不想抢的话，各位宝们，你就可以就是不用那个不想要门票的话，其实你可以就是不用答题，对吧？我们今天答题的小伙伴，反正也都是很想要这门票的呀，是不是啊？来，这叫伊森的宝说的是什么？嗨，听一下。
1: 赤壁之战。
0: 哎呀，真聪明啊，伊森。啊，特别棒。来，接下来第三题，三下五除二。这一句话就我们三下五除二就干完了。你知道他说的是哪一种工具的口诀之一吗？啊，哎，你想过吗？要稍微动一下脑子。三下五除二是使用哪种工具的口诀之一？可以跟我们讲一讲啊。你如果知道答案的话，在群里面说一说。没有进群想要互动的宝们，很简单，可以添加我们群管理方漂亮的微信，他的微信号是 HiHiHi915， 也就是 HiHiHi915 啊。你看人家这个刚才 Circle 不是问说为什么就是拿不到第一还要答题吗？磊磊说了，证明在听节目呀。对呀，这就是我的听众和听众和我这个主持人之间我们心连心的证明啊，是不是？这第一名重要吗？这好像有点重要，但是也没那么重要啊。重要的是我们要一起玩，对不对？欢迎新朋友扬名不换啊。
2: 六月六
3: 错了，
2: 公平一点就。
0: 哎，假发今天这个答得挺快呀。啊，没错，这个三下五除二呢，哎，它是使用哪种工具的口诀？

0: 么以上的这些榜，天下为公啊，还有烧恩啊，还有这个157，还有他是远行啊，这四个朋友，你们可以获得海上有青岛的门票两张，记得来加我啊，加我的微信，群里面有，搜然后就完事儿了啊。加上这个然后之后呢，过来跟我说，我要门票，我给你送两张，好不好？但是呢，就是还是要拿到实体票之后呢，我会来联系各位，好不好？
1: 阳光正好，抛却烦恼，听听老歌就很美好。
2: FM91.5，青岛音乐体育广播。
1: 用音乐和你一起虚度时光。
3: 猫狗不会说话，但我们每天都在替它们解释。这些答案有多少是宠物的意思，又有多少藏着人类自己的期待。

什么习惯呢？想看看我有没有秃顶？不可能，我有假发。哎，话说假发，你那个做的这个假发就是怎么样呢？品质如何？我真的很想看一看，群里发一发呗。来吧，啊，还有杨明不晚来了啊。欢迎各位，还有职城这位新朋友，哎，上来就发表情包跳舞啊，扭挺好啊，有没有本人视频发一段，挺想看的。还有新许玲啊，钟许凯啊，钟宇凯是吗？哎，你这名起的，他说期待视频直播，也欢迎新朋友赢啊。对，没有进我们的互动群的话，很简单，可以加我们方漂亮的微信啊。

0: 啊，承接方，你这怎么回事？这是用口技沟通吗？你们在音乐上？哎呀，你别说，你这口技反正我学不来啊。还有这个 B-box 部分呢啊，我们来听一下他新单是怎么回事。
1: 进来一个噔噔噔噔噔，加一个这样的鼓吧。接下来一个哇哇哇，又来一个 bass。这样开头只留一个钢琴，然后我唱。
2: 不是你这是咋唱啊？
1: 哎，看我的。

怎么说呢，这个甲方啊，除了作曲不会其他全会啊，这个不对，这个除了编曲不会其他全会呀， 啊作曲你也行，你是口技你也行，你碰上这样的甲方我只能说呀，嗯，很幸运。是不是啊，我想问一下各位啊，就我觉得他们俩这也算是这个双向奔赴了，就是吧，就是这样的甲方他的要求，然后乙方能懂啊，哎，乙方还能真给做出来，嗯，我建议你们这一对锁死好吗？这是什么？